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记播清晨节目，一日透早看到外口吼乌云密布啦，迄天顶的云是乌色透早哦，天光但是无真光，

0: 昨的资料，昨气象资料嘛，达人讲，昨的暗，伊其实吼应该是拜四早，拜三，昨的暗开始就应该爱落雨啊。啊，这雨呢，是因为风台的关系，这个风台吼，伊向北去哩啦，无对咱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外围的环流就对咱影响啊。即下早吼，差不多七八点的时阵，雨开始在台北这家家房价这家家开始落来啦，吼、哦、啊，这因为这个啊，佮加上风面有一道吼，冷风过来，所以讲呢，即个就开始落雨啊。伊安看下新闻吼，讲啊，伫嘉义啦，下港遐吼，雨足大哦，雨足大。咱台北即搭遮是较无遮尔大的雨吼，啊，毋过气象专家讲吼，因为风太外围吼，啊，佮加上着北风以及个西南风交到顶啦吼，所以讲呢。这个台北新北市家人、哦、未来三点真久落雨机会真悬、哦、啊提醒哦咱那是哦多在台北新北市啊家人其他家的咱的听众咱的民众哦等下呀你都较注意一下有可能的雨等下再来哦不是无是等下再来哦像像啊屏东高雄啊讲哦会早就落足大的雨啦。非常大，雨势非常惊人。啊，一下啊吼，雨都累积370毫米，一点钟够370毫米呢。这个370毫米真正是强烈吼，强、哦、烈的这个大雨量，真大的大雨。大雨啦吼，所以呢，请咱要注意哦，这个、天气变化吼、哦，真快速。像像啊，这个、政府吼、哦，咱的国家已经发布大雨的警报吼，第一高雄的雷门啊、雷门啊、基山遐呢，都淹水的这个风险啦吼、哦。啊，像像啊，给这个这个高雄遐嘛，已经吼、哦。有啊，淹水啊，已经有淹水啊，哦，这个冰冻啊，讲早唔就开始淹水啊，吼、哦，这因为雨伤大吼、哦，所以啊，造成着哦，这水下未掉，水下未掉啦，哈、哦，啊，气象署啊，这11点的时阵哦，嘛发布大规模激烈大雨的这个警报。今仔日是拜四啊，今仔日拜四啊，明仔载拜五、拜六这两天诶，这两天各地吼就一阵的雨哦，啊是咧，但雷公的雷雨，中岛过了后山区大雨，礼拜吼，礼拜啊是啊，中岛过了后局部大雨，但是咧看起来，雨水有比拜五、拜六较少哈，啊拜一呢？一个是大雨哦，拜二拜三嘛是雨，嘛是落雨，就是咧未来吼，这五天啊、哦，五天咧拢是落雨，这是西南雨、西南风、西南雨哈、哦、啊，这个因为受到哈、哦、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啦哈、哦，所以咧今仔日呢在咱南部迄带遐哦，真明显的落雨，很明显哦哈、哦，这个气象署呢，嘛真担心，真担心哈、哦。明仔啊，这个雨哈、哦，都这个国家挖进日本，那是要去日本旅游哈、哦，要去日本呢，这奥克纳瓦哦，去大家旅游的朋友啊，请咱都爱国家注意哈、哦，这大雨哈、哦。接下来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1: 来，兄弟姊妹阿妈伯，小妹来跪地，讲话未响话，唱歌无外的，请恁听免纳税，无交关无关系。那是要栽培，阮的药是真系，别位无底切，买着买较济，食侪饱，无食饭无问题。

来来来，洗浴就爱看，关门就爱穿，有病无医治袂活，热天无穿衫流清汗，寒天穿鞋无较热，请恁紧来找小妹，一粒食就透心肝。

王菲唱的歌唱好爽，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喉糖，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咱这个喉糖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喉糖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有薄荷的，所以呢凉凉滴滴。就好吃，伊这是嫩的。你那是啊，甲伊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的糖啊哦。你会当食咱这边，咱这边的喉糖哦，有旁边啊，佮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哦，摕来感冒袂歹哦。你那要用薄的嘛袂要紧，因为伊袂夹喙齿。咱这个喉糖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足方便呢，你会当个米几粒啊，还是讲炸几包出去？像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呢，一个人分一粒啊，分几粒啊，大家拢食会到啊，哦，足好食。因为伊只软软的，你会当用薄的，买当用干的，喉糖内底有足好的SOD 的加素，所以啊，食只喉糖，唔是食糖啊哦，伊只内底哦有哦。川贝枇杷膏迄个成分，喉糖够足俗诶，一包甲100块。

包三十粒，一包一百块。这大人囡仔拢会咧吃，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的，拢袂吼粘在手的，品质过个就好个啦。一包一袋，三十粒，一百块，只要一百块。但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买二十包、三十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啊，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侪年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诶，会下啦。咱诶煮菜未有迄刺刺诶味，醋橄榄油伊诶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诶维生素、维生素 E， 咱诶醋橄榄油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哦。玻璃罐啊，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的，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咱这是玻璃罐啊，而且是咧深色的玻璃罐啊，所以油的品质会当够的。咱咧抽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咧煎、会咧煎、会咧炒的，啊嘛会当凉拌哦。拢会因嘞，伊个醋橄榄味哦，介纯介芳哦，袂刺刺啦。你那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醋橄榄油哦，你选咱嘞袂感觉刺刺，袂好你哦，食落去嘞怪怪。啊，佮有哦，咱嘞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嘛是感觉意大利的，啊，毋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奥利塔哦，即个大牌子，啊，即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像像咱要煮物件，要煮鱼、煮肉、煮丸仔、煮甜粿、煮花粿，拢种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哦，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一箱八罐，1980元。醋橄榄油一箱六罐。咱会当啊，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吼，咱拢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一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85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恋金梅，这是记录下的歌声。
1: 今一早落雨啦吼，啊，等等室内吼，感觉足湿热，湿热的，很闷热，很烧气哦。刚才是哦，安尼穿起来同款吼。咱虽然讲咱电台吼是在七楼，但是有感觉吼，迄地面上啊，迄、那个。即、这个恁大涂骹吼，拢有烧烧烧风吼、哦，都在空气当中哈、哦。这气温啊，真啊烧热哦。啊，咱厝内有一挂迄物件吼，伊安在咱提醒，你都爱啊，来看一下啦。上好是吼、哦，来放咧吼、哦，冰箱吼、哦，冰箱那是啊，搁有即个空间你来放诶，包括吼、哦，咱咧。煮食的油、哦、不管是啊，这个动物性的油还是植物性的油，你上好是在放在冰箱内底啦，吼、哦，参像粗橄榄油啦，吼、哦，哎嘛是会当放在冰箱内底哦，吼、哦，咱拢得用诶粗橄榄油嘛是会当放在冰箱内底，吼、哦，安尼较未变质，因为啊，实在是因为外口的这个大环境啊，真烧热，阿公吼，真啊湿气真重，吼、哦，粗橄榄油。你来看个冰箱内底，伊嘛是有一点啊吼，凝结，因为粗橄榄油一样公滚哦，粗橄榄油啊，伊有不饱和脂肪酸，阿嘛有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呢，伊啊会小块有一点啊，坚挡，迄是饱和脂肪酸的关系吼、哦，但是70%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粗橄榄油啊是功能真好诶。植物油啊，第二个哈，你爱来放个冰箱的，就是哈大粒经济哈，参像夏威夷豆啊、夏威夷果、松子、核桃哦，啊是啦，然后讲杏仁果啊，咱即摆咧食迄大粒经济啊哈，来做细修啊，得食迄来放个冰箱，放个冰箱啊哈，放个哈诶，这个你若讲较大包哦，较大包啊，无食遮济，你会当放个冷冻。哦，要食的时阵，佮提出来退冰一下啊，对哦，袂遮尔冷啊，哦，啊，那是讲，咱吼都是哦，就是已经吼，都得有得食，你就放喺冷藏，嘿哦，较大包吼、哦，较俗啦，啊，较大包诶，你先得放喺冷冻，会因咧啊，啊，要食诶吼，一部分啊，放喺冷藏啊，第三个就是吼、哦、果，迄、那个即、這个坚果酱啊，像像啊。土豆酱、花生酱啊，迄、那个糕米包迄种就是花生酱哈，啊是人即马有诶坚果酱啊，你带放喺冰箱，放喺冰箱哈、啊，杏仁酱哈，黑马西亚，我来放喺冰箱啦哈、啊。第四个就是哈、啊，全谷面粉，好、啊，就是米粉啊，放喺冰箱啊，尤其是啊，迄、那个对啦，就是讲迄款诶全谷类粉啊。全谷类的麦的粉啊，甚至有人讲啊，五谷杂粮粉啊，还是什么坚果粉啊，第五个就是巧克力。巧克力哦，也在天气烧热，你放喺外口哦，伊容易扬哦，伊会扬互你看哦，所以呢，你就带放喺冰箱哦。啊，搁带咱来提醒一下啊，你在厝诶搁来看一下啊，咱咧煮食用诶油啊，哦，坚果啦，哦，果酱啦。哦，啊，各位，米粉啊，巧克力，啊，大家放在冰箱。啊，另外一样，搁带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即卖吼，咱去咸蛋，啊，咸蛋吼，你即卖吼，一样搁知影讲咸蛋的用途吼，介济，因为啊，咱以前吼，那是迄咸鸭蛋，咸蛋一般拢是啊，这鸭蛋啦，吼，咸鸭蛋啊，像就伊安来去巴黎吼，拢会在迄渡船头遐吼，在买咸蛋，啊个皮蛋哦，迄讲迄间诶咸蛋甲皮蛋哦，品质介好啦，吼，啊，迄咸蛋吼，以前都是哦，咱咧食糜诶时阵吼，啊，在伊切一半，啊，放诶盘吼，啊，配一个酱菜。啊，花瓜、哦、土豆、啊、肉酥，迄都是啊，食糜一定要准备的。哦，你若是去迄种咱台北市复兴南路去食迄青州小菜。

啊，青州小菜嘛是啊，这四行一定拢有哦。啊，咱家己出来，家己传都较俗啊，哈。啊，不过即马较少食梅啦，吼、哦。所以讲诶，迄咸蛋诶，干那底吼，要做迄款诶，要做伊按啊是咧做月饼哦，蛋黄酥诶时阵会用。啊，伊按吼拢会买有红土诶咸蛋。啊，干那要滴迄、那个即、這个两零啊两青啊。都拢吼冻很刁吼，即马伊安吼看到一个资料，佮知影原来冷清嘛真好用啦吼。即咸蛋呢是红土的青的咸蛋吼，你来台吹吹吼，都是熟的咸蛋，啊，冷淋冷清啊，拢会当的哦，拢在咱厝的啦哦，拢会食的吼。啊，那是讲咱要来做迄个蛋黄酥，干那要底迄冷。磷吼，迄冷清啊真咸吼，一般依然是无来留咧，因为吼迄冷清足济，冷清吼比冷磷啊搁较大量，所以用袂完，所以吼干脆就来倒粉夹啊。即马依然知影讲吼，迄咱若是讲去迄餐厅吼，你若看到菜单吼，迄菜单顶面写金沙，什么什么金沙，什么什么，迄金沙吼都是啊。咸冷淋去炒，用油炒个酥酥胖胖出刷，吼，迄叫做金沙。啊，这个名称啊，是迄广东菜，吼，发明出来啦，吼。所以吼，咱有迄金沙软壳蟹啊，金沙啊，都是啊，炒个胖胖的咸冷淋，吼，迄个呐，吼，咸冷淋该当叫金沙啦，吼，啊，那是有冷清诶，迄种唔是叫金沙，吼，啊，迄、那个咸冷淋炒胖胖，吼，一当呢，摕来炒苦瓜，吼，炒龙须菜，吼，炒黄瓜，吼，炒佛手瓜，吼，炒金瓜，吼，炒黄地豆，炒这菜刀啊。哦，拢咸胖咸胖啊，迄是咸冷淋啊，那是啊，冷清呢？你即马吼，伊安看到那些专家讲哦，冷清嘛是会当下落炒菜，下落炒菜啊，因为迄冷清有咸多啦吼、哦，所以讲炒菜的时阵吼，啊迄、那个都唔免个下盐啊吼，啊唔过迄个冷清啊，爱心台吹可以熄，再来切幼肉，再来下落。拌菜，吼、哦，啊那用迄青青的迄个水水的迄冷青啊，吼、哦，迄鸭冷青啊，下落炒吼，可能这口味吼，同款，但是迄菜会歹歹呀，吼、哦，会规拢讲安尼糊糊吼，无水无水啦，吼、哦，所以一般吼，那是要用冷青来炒菜嘞，吼、哦，兼冷青来炒菜，迄菜吼、哦、一般是拢先煮熟。啊，冷清噶，嘛煮熟啦，啊切切嘞吼，甲落拌一下就好，啊唔免阁下盐，唔通阁下盐，阁下盐会伤咸，

我哩有唱个歌，念歌互你听。听众朋友，你有看过吼？你厝内人啦，还是讲你的同事吼，坐椅啊，安奈吼，一支脚都伫遐丢丢丢。人个国语讲吼，男抖穷，女抖贱，吼，而且脚伫遐丢丢丢吼，敢那就歹看。阿妈，敢那是哦，就无好诶啦，吼！但是呢，人迄哦，这个医学专家伊在讲啊，吼，讲哦，这个丢丢丢啊，卡在抖啦，抖脚啦，丢丢丢，这有诶吼，是这个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控制啦。为什么呢？因为讲当咱人有压力啦、焦虑啦，还是呢真专心的时阵哦，咱咧交感神经哦也被活化哈，啊肾上腺素啊也分泌增加，和咱的身躯进入哦这个战斗的准备状态哈。啊，这个时阵呢，尊讲你那是必须要安尼点点坐掉的呢，安尼要辛苦来得给出来，才会这个能量哦都无法度释放出来。啊！这大脑吼，伊就会下命令啊，就透过着吼，你无法度控制，卡你丢丢丢吼，一种情形诶，将吼假诶遐能量来摆出去吼，所以呢，卡就会丢丢丢，因为咱咧卡吼，卡是咱身躯啊上大上容易活动诶肌肉诶一个所在啦吼，所以讲哦，迄、那个卡你丢丢丢啊，抖脚吼，这是。算讲是一种放电，大脑放电啦，哦，啊那是诶，这种即个卡你抖抖抖吼，抖抖抖啊吼，即个啊个会啊酸、麻、痒、擦擦，吼，啊甚至讲诶，伫困诶时阵买安尼抖抖抖，啊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这都无单纯啊哦，这有可能就是不宁腿症候群，这都有问题啦，吼、哦，啊这。不宁腿症候群呢，这样通常是跟大脑内底多巴胺代谢异常，吼、哦，啊是讲欠体质，吼、哦，啊有一挂慢性的疾病诶，毛可能会安尼哦，诶，卡会安尼旧筋，吼、哦，不宁腿症候群，诶，够诶旧安尼抖抖抖。

以外，还可以生麻酱、擦擦啊。啊，这样哦，咱这个研究吼、哦，发现讲吼、哦，那是啊，正常的啊，咱的大脑诶，在安排放电吼、哦，这个小动作开。抖抖抖，这个小动作呢，就那亲像有个人哦，在思考的时阵哦，伊个呢提笔哦，安尼底下在动，底下在写吼，啊是有个人诶，轻轻啊吼，就安尼诶手吼，哦提笔安尼，第一款在桌顶安尼第一安尼叠叠叠叠叠叠吼，这吼都是要帮助伊哦，这专心吼，增加着伊个专注力吼，专注力啦吼，啊有一寡吼，这个有一挂人呢，因为吼、哦，伊的注意力呢，较无够啦吼，啊，辛苦呢，有一挂规律的这个动作，反倒等下会当刺激到伊大脑维持哦清楚哈，帮、助注意力呢集中伫眼睛的这个事项啊，所以呢，这个有的人呢是讲诶，脚在抖抖抖哈，你就来看啊，看伊，看伊。平常时啊啦，吼，平常时啊，那是讲诶，都拢无啥物诶，即个即个不良诶，即个歹习惯、歹动作，嘿，啊，你就吼，可以安尼躲躲躲啦，吼，啊，咱家己好吗？有可能不自主、无法度哦控制诶时阵呢，有即种诶即个动作啊，你若注意诶时阵吼，你就尽量控制啊，要安那控制。譬如讲吼，咱诶一个譬如讲吼，你若轻轻啊吼，伫脚枕头啊吼，小运动一下啊，小运动一下吼，卖互你规支脚底下抖抖抖吼，安尼轻轻啊的这个叮当一下吼。啊，你呢？这个我对哈，这抖抖抖这种的情形会改善，会改善啊！啊，这个一般哈，那是讲有这种抖抖抖的情形啊，可能就是这个厝内人啦，哈，啊是呢，家里较亲密的朋友哈，较感情较好的，该带你提醒啦。啊，人咧提醒的时阵，你家己较注意一下哈，看是不是呢？常常有这种的抖抖抖抖脚的动作。这个抖脚的动作哦，是有诶吼，真正是啊，无法度控制啦吼。啊，咱呢家己去了解一下啊，别人那是讲安尼抖抖抖，你嘛得体谅一下。

0: 这里是一名本地亚台855千赫。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化行中医。咱过去吼、哦、普遍拢讲食脑补脑，以形补形这种的观念。所以啊，以前有人咧食猪脑，啊嘛有人爱食鱼头。但是即马的营养合啊，咱讲哦，食猪脑啦，食鱼头啊，营养的成分顶面啊来看，这是会摄取伤过多饱和脂肪，就是伤过多脂肪，啊，佮有胆固醇，即、这个情形诶，会提悬着中风的风险。所以讲哦，啊是啊，唔通安尼食。咱即马科学的证据哦，有推荐几项物件会当帮助大脑。当保护大脑，补充大脑需要的营养。第一项叫做海鱼，深海的鱼，像鲑鱼，鲑鱼就是咱在讲三文鱼，鲑鱼、青鱼，青鱼就是灰灰，还有秋刀鱼，这几种的深海的鱼，伊的脂肪内底含有着 omega 三，而且 omega 三哦，这个成分会当降低脑部发炎，增加血液循环到脑部的量，大脑呐有。会有营养，伊就会活化。第二种叫做蔬菜，蔬菜拢好啦，尤其是菜绿色的上好，白灵啊、菜含籽叶啊、青花啊等等，菇菇嘛袂歹哦。第五类，植化素啊，保护神经，减慢认知功能的衰退。第三种叫做豆芽类，豆芽类含有植物性的蛋白质，啊，佮有哦色氨酸合成的神经传导物质，会当提悬着。大脑分泌胰岛素的敏感度和脑细胞会当正常运作。第四种叫做卵，特别是卵磷，卵磷含有胆碱、色氨酸这营养素，是呢制造乙烯胆碱、制造血清素、血清素的神经传导物质，所以卵真好。有人拢不爱食卵磷啊，惊胆固醇啊。你那是拢有得食鱼油啊、蔬菜啊，其实唔免惊一粒、两粒的卵磷啊，因为卵磷咱身躯需要都得吸收去啊，挤出来卖比代谢掉啊，一粒、两粒身躯压到会当代谢。第五种叫做水果，水果爱选择啦，奇异果啦、香蕉啦、苹果啦，啊是莓、黑莓、红莓、蓝莓，含有着多酚，有诶抗氧化诶物质，对大脑诶细胞有帮助，会当照顾。第五种叫做坚果，坚果啊主要嘛是同款含有着 omega 三，啊坚果含有诶 omega 三啊，甲鱼油含诶 omega 三吼，虽然无同款啦，但是类似啦，一个植物性诶，一个动物性诶，坚果都是大粒经济，像有核桃、杏仁。腰果、南瓜籽这东西啊，哈。第七种叫做全谷类，全谷类像像燕麦、地瓜、糙米，就是哦，糙牛里面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烟碱酸、叶酸、B 群加保护呐，会当安定神经、降低啊脑雾发生率。八种哦，就是牛奶的制品，牛奶的制品含有着色氨酸，帮助大脑啊思考较灵活嘞。那是讲牛奶的制品内底个添一寡益生菌，像是优格、优酪乳，啊，这对肠啊，啊，肠啊健康，大脑嘛健康。第九种就是绿茶甲咖啡，咖啡因为有提神的关系啊，所以呢会啊强化着专注力，啊，个记忆力，啊，绿茶含。类黄酮会当保护脑细胞，但是咖啡甲绿茶看人啉，有的人呢啉落吼会生气，对咖啡因足敏感的，安尼你都卖啉换别种的啊，吼啊那无就是透甲补补。第十种叫做咖喱，咖喱主要伊的成分内底姜黄素啊，有抗发炎甲抗氧化的。特性会当清除吼淀粉、样蛋白斑块，对抗大脑衰老，预防失智。姜黄素第十一类是黑巧克力，因为伊个成分哦，原料个成分内底吼含有着黄酮醇，伊即有抗氧化个功效，促进着大脑个血液流动，较袂产生自由基，啊嘛提升着大脑个能力。第十二个就是吼油。好的油，像像粗橄榄油，还是呢，洛梨油、苦茶油，这种含有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帮助血管的清通、健走和大脑髓鞘，维护着细胞膜的健康。食脑补脑的时代已经过啊，即马就是爱选择好的物件，会当和大脑得到营养，和大脑清除啊自由基，啊，卖和大脑产生着无好的物件。

0: 就无好诶胆固醇，迄个唔好啦。大脑保持着吼伊诶健康，啊，咱都袂失智啦。
1: 来安排日本歌《可爱的玫瑰花》。

0: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

0: 讲，咱的书盖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2: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罐吃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1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何不点位？感谢你。
3: 刀杀救性命，
4: 好歹总是有报应。
3: 做人那是歹心性，
4: 只是手人

0: 放细歌安排是伴随我唱。
1: 听众朋友，你吼、哦、敢有一种诶作家诶鞋啊？真轻啦，叫做吼布鞋鞋。布鞋鞋前几年啊有轰动过，有流行过，是啊美国诶品牌。迄种诶鞋咧真轻，吼拢喺度行。啊，拢塑胶，软软啊！迄个那时吼，美国总统哦，迄布希一穿诶，互人看到，就变成足有名诶。后摆啊，人就来叫布希鞋。啊，即种诶布希鞋啊，伊足轻诶啦，塑胶诶啦，毋是讲真贵，不过原厂诶啊，正牌诶吼，伊就贵啊哦。即、這個、布希鞋啊，佮有改良诶，改良做甲吼足悬诶，顶面个。大足济娃娃很花俏，真经咱台北个捷运的电扶梯吼，讲有人穿布鞋鞋去吼，迄电扶梯哦，迄、那个楼梯哦，梯啊吼，夹条诶，鞋啊卡咧电扶梯，这些鞋啊派去啊，啊人好加再是无跋倒啦，咁讲吼。

这种的情形啊，总讲啊，那是运气较歹，跋倒咧，按电扶梯摔落来，这个代志大条啊啦。台北的捷运吼，有甲厂商合作啊。第一，咱台北的捷运吼，有五个站，一个设备，只要吼行过了后吼，伊个影像就会分辨你是啊穿布鞋鞋，啊就会给你提醒哦。这个电脑的设备啊，真牛，用 AI 影像的辨识 ，AI 电脑影像那是辨认出讲吼，有民众啊穿布鞋鞋，地面上啊都会出现啊橘黄色。感觉黄色的鞋啊，会多样，啊个吼，有诶录音会提醒，哎，这敢若介趣味啊，就是要提醒咱民众穿布鞋鞋，你会记要到位啊，你脚爱夹起来啦，行要软软啊，所以电梯的梯啊吼去提着夹条诶，啊这一组吼，共需要35万9000几块，目前吼伫淡水站、中山站。忠孝敦化、忠孝复兴、忠孝新生，这五个车站有这种的设备，啊，拢总是13台的电扶梯有坑，安尼一组爱35万，台北捷运哦开250几万去合的，台北捷运讲哦，现在在试办，无规划全面来实施啦，因为穿这布鞋鞋的人嘛无多，亲像伊安都穿袂惯习哦，因为遐伤软。啊！伊安嘛看到嘛，无讲介侪民众穿个布鞋鞋啦。伊安是认为咱个长辈啊，咱要出门上好吼穿布鞋，而且是会当穿个条个布鞋，毋是弄个那千拖啊迄种个布鞋。爱规个脚拢包条个布鞋，鞋啊足重要个。鞋啊，你若是穿唔对，脚会不舒服，腰会不舒服。另外安全个问题嘛，介重要。有个吼，就是鞋啊穿唔对，来跌倒来出毒吼，所以鞋啊。真重要。

0: 体点唱的歌，人生看头前。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会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今麦。一罐680块，680块，进前啊是880块，今嘛咱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伊安今嘛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2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咧，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0: 大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
2: 大门给牛微微的风吹，
3: 稍等一下，是你。

0: 这首歌是一旁所唱的书香曲，
1: 伊安来做广告。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支2307-2855 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55千赫。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客，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有听刮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啊，外口嗰个如何嘛？
1: 嗯，
0: 哦，即摆如何如了是来嘛？想想超级啦，讲如噶呢？
1: 哎，你嘛真歹，真歹风台，有落啊，爱无落啊，爱安尼。
0: 啊，这来哦，
1: 啊落者安尼爱爱叫。
0: 来哦，讲二十年唔捌饮水啊，讲即摆饮一两较功夫咧安尼啦。
1: 爱爱叫安
0: 尼啦，迄、那个地基呐较无好，这个所在吼。人来看看讲，哎、欸，这所在未买，人都未去买啊。
1: 啊，这边哪会知啦？
0: 有人爱去住喺山内，讲较清幽安尼。
1: 较挖山区啦，
0: 系啦，
1: 啊，讲空气较好，
0: 对吧？
1: 系啦。
0: 啊，你唔看迄地基有知无？
1: 哎、欸，啊，因为今嘛这个气候吼，极端气候啦，啊，下面多少火火烧噶，安尼，迄土嘛未动诶、
0: 哦，
1: 啊，今嘛熊熊啦，雨落来，啊，一地当个摇一个，啊，都拢你松松，和你摇个松松松啊。
0: 今嘛落雨了就是，
1: 开始
0: 就过来就地动啊，
1: 吼、
0: 哦，这一定诶啦。
1: 啊，到啦地动了，啊，那雨落来吼，哇，开始就迄。那土都一直溜了，一直溜了，土石流啊！
0: 啊，地当哥啊，你切切的，
1: 嗯，
0: 哎、
1: 欸，啊，这都全球拢安尼啊，
0: 嗯，
1: 啊，咱台湾加迄个日本，就是迄、那个地震带嘛，
0: 嗯，
1: 哎呀，靠到地当的这个板块，
0: 嗯，
1: 啊，所以无多的地当啦，风台啦，
0: 嗯，
1: 哎、这拢有咱的份啦。哎呀、啊，啊！这回风台咱闪过啦。
0: 风台呢来，咱阿个会知影啦。
1: 嗯。
0: 啊，那地震时间要来吼。
1: 哎。
0: 有啦，即马许个警报拢叭叭叭叭叭。
1: 会记啊。
0: 哎。
1: 嗯。
0: 意思讲这个地震速报安尼啦。
1: 嗯嗯。
0: 哦。啊，等你叭个来都，唔知有个多危险啊！你咧。
1: 哎，啊，有甲你叭了算真好啊，无就个，对不对？
0: 对啊。
1: 哎呀。
0: 都八项吼，都会当安尼测量的啦。
1: 嗯，
0: 干那这个地动吼，都无法度他讲时间能测出来了。
1: 嗯，
0: 等你搬讲是倒转来，老土倒了了
1: 啊。啊，无法度啊。今嘛科技有甲你有法度甲你搬了，算未歹啊。
0: 哦，
1: 哎呀、啊，有声了已经未歹啊。
0: 好来啦。
1: 嗯，
0: 啊，大家都会变成哪听节目吼？啊，听好爽安尼好啦。
1: 嗯，
0: 啊，爽是爽，身体嘛都要用呢，身体若无用嘛无爽呢。
1: 哎，哦、爽无法度爽，
0: 对啊，
1: 爽无路啦。
0: 来啦，
1: 嗯，
0: 泸州的陈太太爬起来未啦？
1: 起床未啊？
0: 你讲要去码头小便啦？
1: 嗯，
0: 来，
1: 走，安尼敢未伤风？
0: 来。

0: 就会等太太有听到了齁。
1: 眉头秀笔、欸。秀笔。
0: 英和的这个贺小姐齁。
1: 嗯。
0: 长算的啊今天给你补了。
1: 准头可爱。哦

0: 叫做船头口来啦，
1: 嗯，
0: 昨人点的啊，今日拢甲你报完啦，
1: 对哦，
0: 哦，
1: 嗯，
0: 昨点歌的人多啊，
1: 嗯，
0: 哦，啊，头今仔日啊有听到有啦，
1: 嗯，
0: 吓、啊，迄台若要听节目，都要逐工听，啊，无你歌算算的，啊，你今仔无听，
1: 有当时啊困去啦，啊，有当时啊那无。隔顿间无听就无听到，
0: 哦对了，
1: 系啊，阿瓜那点上侪都放未完，
0: 哦，
1: 啊其实嘛是会当即个属性升点吼，就是个靠罗刚休假，
0: 诶，
1: 啊咱呐讲这部开始，咱就会当甲恁随找落去放啊，
0: 哦对了，
1: 系啊，
0: 啊现在个罗刚休假讲啊，我甲你做份什么物件咧，
1: 嗯，
0: 上好是安尼较拄较好啦。
1: 哈哈哈！对啦，对啦，
0: 安
1: 尼嘛是对啦。
0: 安尼来就，
1: 嗯，
0: 比较来讲较舒适安尼啦。
1: 好、哦、对。
0: 啊，先说个点歌，
1: 先说安尼点歌、听歌，搁顾一下身体安尼、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咱的产品啊，唔是咧卖啊。
1: 哦，咱这种老摆到里哦。
0: 阮的产品唔是讲一罐几落十块啊。啊，卖到个一两千块呢，不是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哦，
0: 这种私底下给呢。
1: 我们这成本足高呢。
0: 哦，成本高，成本高那都，
1: 嗯，
0: 都一个朋友啊，我你卖成本遐高啊，啊，我们要哪吃？啊，咱是要吃好的，都是要吃趣味的。
1: 对啊。
0: 吃了都是要让你好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讲，这个天呢。哎、欸，这落天讲起倒转诶，叫蠓甲你叮着啦，啊水果安尼，
1: 无啉啦，
0: 什么无啉，起码讲咧饮水啦。
1: 哦，你唔好讲好。
0: 湿湿诶，这中间哦。
1: 嗯。
0: 那叫诶，然后叮鸟鼠啊，佮甲叮着中间话，
1: 嗯，
0: 啊你体内你蛮受垃圾。诶、
1: 哦欸，一挂垃圾拢饮饮起。
0: 对啊。
1: 嘿。
0: 当咱诶血垃圾拢袂使互调诶体内，调诶体内中间后摆拢会甲咱。破冰出来，吼、哦，
1: 嗯，
0: 会去用红青的黄泥解毒丸。来，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泥解毒丸，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黄连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

0: 有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参、黄连解毒丸。
1: 你那是讲？就安尼去互蠓叮着啦，我整啊规大毛啦。
2: 嗯，
1: 迄只蠓来去叮迄个饲鸟鼠啊，甲你叮啊，你看你安怎？
2: 传染病。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咱的这个血袂当互走离
2: 咱
1: 的体内。
2: 嗯。
1: 垃圾袂使走离咱的体内，走离体内中间易发病。
2: 嗯。
1: 吼、
2: 哦。对，咱体内要保持迄个环保卫生，就要清气啦。
1: 大肠小肠火啦。
2: 嗯，
1: 哦，啊，皮肤病啦，皮肤病是小毛病，无大麻烦啦。
2: 嗯，
1: 哦，所以吃咱的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尤其条啊，那生个鬼面的人啦，哦，你唔免去吃啥，你就干脆吃咱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哦，吃一段时间中间呢，条啊得了了，皮肤安水落落，哦，唔能去接。你这个一坑一坑哦，真多摆哦。红参黄连解毒丸，你若讲我阴暗期间啉酒啊，倒转来中间，你提差不多一二十粒啊，那个倒落
2: 哦，嗯，
1: 那个吞落去，
2: 嗯，
1: 明仔再爬起来，你就知讲，哦，加食几下，差足多哦，
2: 嗯，
1: 啊无有诶酒若啉落去吼，
2: 嗯，
1: 啊去伤到迄个肝、
2: 代谢歹。
1: 啊，算两个股啊，背啊背回去啊，都股啊呢。
2: 嗯。
1: 哦，啊，咱这款哦，清肝个兼解毒。哦，啊，咱红参黄连解毒丸已经介绍三十几年啦。
2: 嗯。
1: 哦，大家厝内，然后听了我的节目，普遍拢有买较侪，哦。
2: 嗯。
1: 会记得找陆港小姐个注文，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哦，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有 EPA、DHA， 会对咱的脑足好，对咱的血管真好，
2: 帮助。
1: 你脑迄个两箱钱哦。这八顿来加减吃，真好。你敢不听讲南极高浓度的这磷虾油？南极迄个所在吼，拢是结冰啦。
2: 嗯。
1: 北极迄边拢嘛结冰啦。啊，内底这个物件吼，你甲看麦啊，迄个摕来啊，咱来咧吃中间哦，对咱的这个肺管，对咱的脑拢真好啊呢。
2: 嗯。
1: 哦，啊，甲陆刚小姐稍微问一下。啊！你这个个定路哦，
2: 嗯，
1: 2999-8692。
2: 咱这只啊60粒，1600块。啊，你那买两啊，咱有个价值啊呢哈。
1: 嗯。
2: 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8692。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这有的人吼、哦，

0: 都吃一个较迄落的，较冷的吼，哇，啊，就安尼救筋安尼啦。
1: 嗯，
0: 啊，所以你吃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吼，伊筋要互你冷，啊，骨要互你冻，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卖讲安尼一年一年多吼，倒落眠床，哎呦，点咩，遐酸啦，遐抽啦，遐疼啦，
1: 袂快活。嗯，
0: 倒落眠床会快活，哦。红参的养筋骨，筋要当来吃，哦，认真甲吃，拍拼吃，为了顾着咱的身体，哦，啊，你唔能讲啊，算啦，都迄个健保卡摕咧吼，
1: 嗯，
0: 下来落两档啊就好啊，
1: 安尼较紧啊，
0: 哦，那安尼讲就倒当来，
1: 嗯，
0: 年久也切毛，还愈来愈惨，
1: 近期近副作用足大的，
0: 后摆骨折煞就骨头受伤症啊，顶多惨，
1: 腰子歹去，肝脏歹去，啊胃歹去，
0: 骨头互你有力，
1: 嗯，
0: 哦，精神搁再好，红参的养筋骨，筋白当来吃，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王水海，我好多期待。

0: 故乡的姑娘，这
1: 精灵啊，
0: 所唱的哈，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哦，身体过好，
1: 嗯，
0: 哦，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
1: 嗯，
0: 较袂安定啊，旧脚筋，哦，啊，骨头个个个你顾较好势好势，
1: 这旧脚筋。

0: 因为有当时啊，你若像吹冷气吹伤侪
1: 哦，都救啊，救啊，救啊，
0: 啊，食着伤冷啦，
1: 哎
0: 呀，哦，啊，也是讲迄个钙质无够哦，哎，骨头咧退化，我那拢会救紧，
1: 对啊，
0: 嗯，
1: 啊，当你咱食咱这款哦，骨头甲你顾好，
0: 用筋骨，
1: 固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
0: 嗯，
1: 哦，
0: 三分病嘛，四分药啦，
1: 大补你的这气血，哦，固本培元。增加咱的体力，哦，啊，筋骨络啊，吼，甲咱顾好安尼，
0: 嗯，
1: 安尼来就爽快嘛，
0: 对、哦，
1: 开什么钱啊？互你再送你个，啊，你要来用注射，
0: 嗯，
1: 用注射不是头路啦，
0: 注射是暂时的啦，啊，你若要长期顾身体、顾骨头哦，当然咱这个红青的用筋骨，你都要买顿来吃，
1: 啊，这样三分冰，四分流啦，
0: 嗯，
1: 哦，
0: 有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讲哦，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
1: 有爱吃、哦。
0: 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定来。
1: 对。
0: 嗯。
1: 咱红星的用筋骨，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哦，三分冰，四分流啦。
0: 嗯。
1: 唔像我现吃，哎，明仔安尼骨头现了，无了代志啦。
0: 哦。
1: 哎。啊，你会讲红星黄鱼阶段吃了，就是要让你用起来。
0: 嗯。
1: 筋骨喉咙要让你用起来。哦。
0: 对。
1: 筋会灵，啊骨会灵。红星的用筋骨，跟找六港小姐助文，
0: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助文，安尼就可以啊。
1: 来，今麦歌谣要唱歌，唱乌鸦飞。

0: 这条都
1: 乌鸦灰，
0: 乌鸦灰了，
1: 乌鸦灰，无鸦灰，
0: 对了，
1: 嗯，
0: 我今麦来唱一条啊吼，这个也江边啦，
1: 哦，
0: 嗯，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1: 唔当客气，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到江小姐，顺门。
0: 啊，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啊，这你会记，伊这有欧米伽3，会当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

0: 注意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你老公有两重钱哦，再来买啊，这样啦，以 EPA、DHA 会过滤的脑，过滤的这个血管。哦，
1: 嗯，
0: 啊，你啊，特工啊，你个加两粒，加两粒，啊，这一粒吼，千粒，啊，买两盒，啊，加，搁加
1: 几盒
0: 你安尼，你个加，加这样的三盒啦，加完了中间哦，你就去感觉到啊，讲啊，这个物件那加加尼啊好安尼啦，哦，
1: 嗯，
0: 市面上你要买这款的吼，无啦，没有啦，
1: 嗯，
0: 哦，会记你讲找六工小姐才有啦。2999-8692
1: 找了江小姐登记作文、
0: 我来唱一下
1: 夜江
0: 边了。

0: 亚江边。
1: 嗯。
0: 啊，会记讲，阮主文的专线电话是2999-8692，找洛江小姐。
1: 对，无清楚，无了解吼，咱的专线电话，甲卡过来，甲问一下安尼吼。OK， 无问题。
0: 你只要清风胶囊吼，比如你会记得哦，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嗯。
0: 你啊，面洗好清气吼。伊只有青春胶囊，你知影个抹落去安尼吼，抹个阿妈棍，哇，
1: 特别差清
0: 真。时间吼，你感觉你的皮肤呢油啊油油，啊个金色色，
1: 嗯，
0: 哦，啊那头家娘，啊迄、那个小姐吼、哦，啊你会记讲啊个迄个珍珠粉，
1: 珍珠霜，
0: 珍珠霜吼、哦，
1: 一罐600，两罐1000，
0: 啊提来那个大。好、哦，水个水落落。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嗯、而且抹这吼、個，你都免阁拍什么抹什么粉底啦，什么碰粉啦。
0: 再些白些，含恁翁都唔知讲，你有抹啦。
1: 嗯。
0: 你哎呦，你皮肤呢，还特工遐水。当然咯、哦，我拢嘛有咧保养啊呢。
1: 嗯。
0: 从朋友你呐，要爱了解，你找到江小姐个主文。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做一粒流青的款。

0: 这条尾巴叫
1: 新鱼，
0: 对了，
1: 嗯，
0: 好了，来，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马节目要教互恁啦，互恁来选歌，
1: 嗯，
0: 爱听什么歌？你找网址啊，
1: 歌鉴中，
0: 你卡29998693，
1: 对，现场的可以的电话哦，29998693，
0: 对，
1: 那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看多一条歌你上爱听，
1: 嗯，
0: 讲出来啊，阮就找出来互你听啦，
1: 好对，
0: 系啦，
1: 系啊。29998693齁，啊，朋友若要点歌即嘛起床啊，哦，
0: 起来，今仔较凉凉，较好困啦。
1: 今仔日电话有正常无？
0: 有正常啊。哦，开骨头弯路，如果无正常啊，就害伊。
1: 唔是咱遐个问题啊。
0: 啊？
1: 唔是咱遐个问题啊。
0: 咱遮个问题啊。
1: 是这电话个问题啊。这是无电了。
0: 哦啊
1: 这条线无扩音啦，
0: 啊，
1: 这条线未到啦。
0: 哦，阿达，
1: 喂，
0: 嗯，
1: 喂，哇，喂，你好，
0: 阿达，也叫听了，哎呀。
1: 哇，你倒位？
0: 土城。
1: 土，有呢，我放去啊呢，心生泪痕呐。
0: 还放过啊？
1: 哎呀，拜二放，拜二就放啊。
0: 我。
1: 嘿。哇！哎呀哎。
0: 哎。
1: 我无啦，我拢有登记啊。
0: 嗯。
1: 哎呀。
0: 有放无放
1: 我拢。
0: 嘿，
1: 新生的人对、
0: 啊。可能你困也困啦。
1: 我拢有登记啦。
0: 拢有写。
1: 嘿呀，
0: 还袂照相呢。

0: 感情有靠岸，
1: 感情有靠岸，
0: 感情有
1: 爱相唱诶，
0: 我吹，好好，感情有靠岸，
1: 下就知影，
0: 好 ，OK， 唔能够困哦，好啊，啊这歌得爱吹着倒班，
1: 哎呀，
0: 好好 ，OK，
1: 好好好，哎，
0: 奶你好。我的，
1: 啊，这么多用电话哟、
0: 哦！电话上大声哟、哦！哦，啊，不是啦，这我夹电话筒啊，因为今麦我靠口音机贴煞未到。
2: 哦，这。
0: 哦，安尼安尼，
1: 哎呀呀呀！
0: 来安尼，这个梁先生。
2: 是是。
0: 哎，
1: 什么歌？
2: 休息丁。
1: 休息丁。
0: 休息丁。
1: 休息丁有啦。
0: 休息丁好，好，
2: 谢谢您。
0: OK， 好。哇，电话哟，来哦，你好。
3: 孟琪啊，小姐，王亮，你好。
1: 好，
3: 我秀珠啊。
0: 秀珠今天要听什么歌？
1: 秀珠张歌我给你放哦。
3: 啊？
1: 张歌我给你放，你有听无？
3: 有啊。
1: 流浪到淡水啊，
3: 有
1: 啊，
3: 听到。
1: 流浪到台北
3: 啊。有啊，我有听到。
1: 有听啦吼。
3: 我拢无咧困，拢咧等你的节目。
1: 哦，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人生可比海水，敢有？
0: 好，
1: 人生可比海水，我即马倒回家。
0: 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准备你们听。
0: 好。OK。
1: 好。
3: 好，谢谢你哦。
1: 好好。
0: 哇。
1: 哦。
0: 哇，这咱这个电话哦，这扩音哦，接触不良啊。
1: 啊，电话在家边啊咧。
0: 嗯。真嗨呀！这派遐派啊咧！
1: 啊，你国卡电话看麦下子。
0: 啊都，这两个的起就哇，我一个白得。
1: 啊，都国家机器。
0: 啊，都是啊，咩？
1: 加拿大话。
0: 喂，你好。啊，不是。啊，都迄粒扩音的啦！你即马我都夹电话筒啊，
1: 伊都夹电话筒起来啊，
0: 啊，无听呀、啊，
1: 哎呀
0: ，扩迄粒扩音的，跟他接触不良啊，哎呀、啊，要甲班长讲讲啊，别个，啊，都修理好就去派的，伊这拢鼓动你的，拢鼓动，拢一挂鼓动啊，
1: 哎呀，
0: 哎呀。这老人啊，用过冬诶，来啊！今天要听什么歌？去里阿调，
1: 去里阿调，
0: 好，
1: 好
0: ，OK，
1: 好 ，OK， 哎，
0: 来，你好，
4: 喂，孟姐，
1: 哦
0: ，Hello， 哎，
4: 你好啦，
1: 好，
4: 我麻烦你给我报一条叫酒家男，
1: 酒家男没有，好，
0: 啊，你到位，
4: 啊，
0: 你到位。
4: 谢女士，
0: 啊，哎呦，你记啊记，谢，都有谢女士，
4: 台北，
0: 台北谢女士，好，好 ，OK，
1: 好，
0: 好，好，好，电话爱拢爱紧，诶，心机爱紧哦，哈，
1: 好来，
4: 接
1: 电话就
0: 电话，哎，太太，啊，你叫困去哦，
4: 啊，
0: 叫困去哦，叫
4: 美
0: 女
4: 啊，
0: 哎呦，
1: 美女哈，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4: 啊，可爱
0: 的马，可爱
4: 呗
1: 哦，好啦，
0: 可爱呗，
1: 好啦好，
0: 我看你爱吃下呗哦，
1: 可爱的马
0: ，OK， 好，来你好，
5: 你好，阿妹来点温泉乡的暖瓜，
1: 温泉乡的暖瓜，
5: 七龙唱的，
1: 啊好，我来吹，
0: 温泉乡，阿你到位，
5: 我英和张太太。
0: 哦，英和张太太，好，
1: 好，温泉乡的短歌有了，我来吹。
0: 温泉乡的短歌，好 ，OK， 来你好。
6: 我听一年又一年。
1: 一年又一年，好。
0: 一年又一年。
1: 对啦。
0: 啊，你阿祖要。
6: 刚才写的款。
0: 刚才写的款呐。
1: 好好。
0: 啊，你是狮子要，我是要刚才写。刚才是也看了哈，刚才是也看了那个
1: 准。一年又一年哦，好了，
0: 好 ，OK， 好，好，
1: 好了，
0: 刚才是，
1: 好嘞，
0: 哇哇哇
1: 哇，
0: 啊，去了这几点了，去了拢。

0: 他到有咩派去耶？
1: 来，
0: 你会等？一年又一年。
1: 秀珠啊，要听迄个人生可比海水。

0: 甲这个乐团林赶紧将捧场一下。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啊，无啦，我感觉放这块歌放甲会歹势呢。没有，
0: 听过就好听啦。
1: 哦，唔是讲歹听啦，是讲啊放安尼一直打工放啊，放甲会拍家己会歹势啦，系、啦。
0: 听过就好听啦。
1: 啊，咱家己的歌我放甲呢。
0: 阿叔讲要录迄个一年又一年吼。
1: 嗯。
0: 无啊贵，我唱啦，啊你录啦。
1: 啊，准备哦！
0: 我准备好啊！
1: 不，不是我，不是叫你准备，我是叫阿朱准备哦。啊，你稍等啊，稍等，你稍等者。
0: 准备好个七六一哦。
1: 哎啦。
0: 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9，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好来。

0: 安尼有录到无？嘿啊，来，啊，这个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少爷啊吼，咱的少爷啊真好。这若冷气吹伤久啊，吼、哦，外口安尼冰的、凉的、冷的，食伤济吼，啊，食食的吼会咳咳嗽。啊，因为咱本身啊气管较无好的人吼，啊，你啊另外食着冰的、凉的、冷的吼，啊，就开始嗽。啊，有当时啊吼。感冒嘛，嗽甲咳咳叫安尼，吼、哦，即安尼咳咳嗽吼，啊，你就会影响到厝内底诶人，啊嘛影响到外口诶人，因为你定伫外口咧嗽吼，逐个拢会甲伊看，啊，家己会感觉歹势，啊，所以讲吼，即卖人个拢无挂口罩，尤其是迄一人咧嗽诶人拢无爱挂口罩，足奇怪吼。诶，这是我家己的感觉啦。我感觉去外口吼，啊，咱挂口罩吼，啊，看到迄个扫的人吼，我家己拢无挂口罩，我感觉咧足无道德的吼。家己若有咧扫，咱家己口罩爱挂咧，袂使影，卖去影响到迄个别人啊，吼。所以讲，咱这个气管若较无好的人，吹着冷风，吹着风吼，啊，就安尼酷酷扫安尼，啊，这个食着凉的，食着冷的嘛扫，啊，食薰就薰扫。吼、哦，啊，即、这个冷扫、热扫、打扫、旧年扫、扫无痰诶，吼、哦、啊，咱即个老人扫、囡仔扫，不管你安怎扫都对啦，玻璃免扫散，甲买倒来食，啊，买倒来吼，都爱认真食啦。即扫吼上恶好，吼、哦、医生上惊就是惊即地扫，啊，土水师傅呢惊掠老，所以讲咱即个扫净吼，都爱甲即个玻璃免扫散，甲买倒来食。甲这脑哦，这痰哦，甲清清嘞，安尼较舒服，较快活吼。玻璃免扫散啊，然后这鼻啊吼，也鼻塞啦，因为这冷气啊吹伤济，啊冰凉的冷个食伤济吼，啊鼻啊就塌掉的。啊，这啦食咱的玻璃免扫散嘛，OK，你也透咧烧滚水内底吼，啊哪啉哪啉，吼，迄个伊个烧气的蒸。蒸发咱的这个鼻腔，吼、哦，安尼你会感觉较舒服、较快活安尼啦。啊，无安尼一个鼻啊塌掉嘛，足艰苦安尼，吼、哦。玻璃免扫散，啊，咱这一罐1600块，厝内底吼，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安尼，吼。
1: 那么，伫咱节目中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

0: 修习经，
1: 修习经。来，
0: 多谢诶，陈小姐吼，讲感情我那有当平啊。
1: 嗯。
0: 有靠岸的，靠岸的，
1: 有当个靠安尼啦，
0: 系啦，
1: 嗯，
0: 有当个靠上好
1: 啊，啊，就加减靠安尼，
0: 啊，那无当个靠都摔跋跋倒啊啦，
1: 哦，都靠好，啊，不会叫跋倒，
0: 好来，
1: 嗯，
0: 甲靠好哈，
1: 来。

0: 来，
1: 嗯，
0: 即马阁有七十条考下来买吼，
1: 嘿，
0: 七十条我是已经
1: 挂好啊，
0: 挂好水啊啦，
1: 嗯，
0: 哦，迄边甲敲起你啦，
1: 好，
0: 来，
1: 敲这边不是敲那边啊，
0: 七十条来。

0: 讲蒙牛你客兄有几岁啦？
1: 嗯，感叹讲。
0: 伊讲南山的无讲吼，啊多一万岁啦。
1: 嗯，
0: 哎啦。
1: 哦，家里爱。
0: 过来就酒家南啦。
1: 哦，来。
0: 酒家南。

0: 小家人就是我的名，
1: 介敖啉的咧，
0: 足敖啉的，
1: 啊，事实都无影的，
0: 无人会赢我啦，
1: 哦，嘿
0: 啊，
1: 无人啉赢的赢你安尼就
0: 对，无法度，无法度，
1: 拼你袂倒安尼，
0: 啉啉的就爱甲我扛断去，嘿啊，
1: 安尼敢那真多亏着啦，
0: 啊，过来，
1: 嗯，
0: 迄、那个目睭甲顾好啦吼，
1: 嗯。
2: 欸，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洪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洪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话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诶，这目睭诶一边吼，啊，拢有明显诶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诶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诶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

0: 湾，如果若勇敢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的问题吼，真歹医哦。你若叫医生看吼，敢若加迄个三罐迄个目油水，互你滴了尔。
1: 嗯，
0: 还唔是头路啦。你若无
1: 准时
0: 上听，哎呀哎呀，流目油吼，
1: 打打脸面。
0: 目睭咧去骨髓啊吼，来食这罐就对啊啦。红星的大光明，伊甲你改善，改善啊，像你较早安尼好，啊，正舒服安尼，袂讲安点点啦，无啦，连咪流目油，连咪创啥安尼啦。红星大光明，甲买顿来食落着，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即嘛，
1: 广告完毕。
0: 王太太要听一条迄个
1: 可爱贝，
0: 可爱贝，
1: 嗯，
0: 啊，好来，
1: 可爱的嘛，
0: 好处理。

0: 听啊，用这个来个结束嘞吼。
1: 嗯，
0: 啊，要提阮的产品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嗯
0: 对，阿妈忘记啊，
1: 挂电中，
0: 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在。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的超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

台北民本广播电台第二广播部分，周日是拜五五千赫。各位亲爱的朋友，咱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来外吉祥。曾建文伫遮，甲大家请安问好。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对，即马开始，欢迎您阁继续收听曾建文讲故事。

去吃肉，我吃肠。公家中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赶紧往南山，正是有一只山羊去予虎咬死。公家中伊真欢喜，就将迄只山羊甲拖转去台。但是公家中伊无小心，伊将肉甲腹内肠甲食了了。人乌鸦讲：公家中，公家中，南山虎咬羊，你食肉，我食肠。公家中伊想讲，对乌鸦那都爱小心，所以讲连肠啊都拢甲食了了。经过五天了后，又搁有一只乌鸦飞来跳伫个厝顶。乌鸦佫讲：公家中，公家中，南山虎咬羊，你食肉，我食肠。公家中伊真欢喜，伊佫去南山拖一只羊仔转来抬。公家中伊同款对乌鸦来试试，肉甲肠拢家己一个人甲食了了。这阵乌鸦是真生气，佮经过七天了后，迄阵乌鸦伊佫伫咧厝尾顶讲话啊。迄阵乌鸦讲：公鸦中，公鸦中，南山虎家羊，你食肉，我食肠。公鸦中伊听着安尼，伊佫真欢喜，伊佫用走的啊。但是这摆公鸦中伫南山的所在找真久，找无羊啊，不但找无羊啊。佮伫咧树内内中雄雄走出一只蝙蝠，这只蝙蝠看到有人，轰一个一声，就对公鸦中就打去。公鸦中伊要闪闪袂赴啊，可怜的公鸦中啊，因为会听鸟语，对乌鸦来失信，出来死伫咧虎后面。各位听众朋友，咱做人一定爱讲信用，无信用的人，事业一定袂成功，一定交无好朋友。今麦我过来讲公鸦中，伊死了后，伊来到阎罗殿，向阎罗王叩首，讲乌鸦害伊死伫咧虎后面。阎罗王听听咧讲公鸦中，你死是应当的，是你家己无守信用。不过本王看你会讲过破，你伫咧勇敢的时阵，并无做歹代志，并无害人，你会使阁去出世做人。公鸦中，伊到底出世是啥物所在？原来公鸦中伊出世伫咧陈家，出世了后，因为生做白泡泡幼咪咪，虽然是一个查甫囡仔，是大人家的好名，叫做珍珠。珍珠伊天生真聪明。

语，伊体检的本领，佮会听别琴、别秀语言。佮因为陈家是行善之家，陈家的文甲段夫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珍珠，伊因为正出世，为着食羊肉，来死伫咧虎喉里。伊即出世，伊唔敢佮食草啊，伊自细汉若闻到草的物件就吐。伊自细汉就开始修行食素食。有一天，珍珠伊伫咧明德寺，明德寺有一位得道的高僧，叫做基净禅师。看到珍珠正有慧根，就收珍珠为徒。基净禅师讲：“你的名叫做珍珠，自细汉就素食修行，光亮无污染，也就把你出家看破一切。你佛家名归去何名了悟？了悟意思讲了结过去一切。”我出未来大道，珍珠一直欢喜，自然在那边就是出家，变成了悟和尚。有一天了悟，伊向基净师父讲，伊要下山度化众生，伊会讲必勤必修的语言，伊要去度化众生的上界阶段。基净禅师讲这就好，讲就是无量啊。了悟和尚，伊拜别师父，伊无目标，混游四海去了。有一天了悟，伊来到一条的大溪的溪仔边，伊看到一只大只龟，爬伫咧石头顶，伫咧抱日头。了悟就向迄只龟讲：“你伫遮尔大的日头中，伫咧抱日头，敢袂艰苦？有时够危险性哦！你归去缀我来去修行啦，将来吼唔免受着轮回之苦。”迄只龟听了好笑，感觉好笑。迄只龟讲：“你讲话，我那只笑开。”我就千年的那时呢，我日游五湖四海呢，我夜宿万丈的深潭，我逍遥自在，我何必得去修行受苦呢？了悟伊看到迄只龟，唔敢去修行，伊只好阁向前行。了悟伊阁看到一只白鹤啊，伊看到这只白鹤对空中飞落来，了悟伊就向迄只白鹤讲：“你一日干唔好？”干啦，背东个背西，无一个固定处，受着风吹，受着日晒，雨压，安尼敢是真艰苦哩。我看吼，你也是教我来去修行，才袂受到轮回之苦。迄只白鹤听听来讲，我日游三山五岳，东西南北任我行啊，三十三天吼任我去哦，我安尼逍遥自在，我何得个清闲？到暗时，我歇伫咧百丈高的高山之上，我何止个安全？我过千年的退休，我何必着跟你去修行吃苦呢？了，我看着白鹤，唔敢去修行，伊只个向前行。即马大清大家讲，迄只白鹤，伊看着鸟乌走了后，伊个天开着夜视角，在空中安尼飞来飞去。突然间，白鹤伊看着溪边的石头顶有一只乌龟伫咧晒日头。迄只白鹤飞来一个乌龟先苦兵讲：“乌龟兄，你真清闲，会当伫遮晒日。”迄只乌龟讲：“我有千年的岁寿，我会当游遍五湖四海，大江小河是何等的逍遥啦！可是拄着一个和尚哦，恐怕就要改去修行，才会当得道，将来才会当免受着轮回之苦。”迄个和尚真好笑，我逐天逍遥自在，安安乐乐，那就去修行。迄只白鹤听出来讲乌龟遐，迄个和尚有够无聊的啦。伊拄只吼，嘛劝我讲，就带伊去修行。啊，我嘛修千年岁寿啊，我日游三山五岳，东西南北任我去。我安尼逍遥，安尼安乐，我哪就去修行呢？乌龟甲白鹤，既安拢无思维，拢非常的自我。白鹤甲乌龟伫石头顶，到尾啊却困去。就在这个时阵，岳中兵的囝岳修成，伊带着两个家丁出来伫咧拍啦。岳修成伊看到溪仔边的石头顶有一只大乌龟，甲一只大白鹤。岳修成伊把啊提起来，伊双枪就拍出去了。白鹤甲乌龟要走煞走袂赴啊！可怜的白鹤甲乌龟已经被岳修成掠伫咧网啊内咯，要抬、要沉、要插，拢随在人啊！白鹤甲乌龟即阵后悔了，后悔因居安无思维。原来伫逍遥安乐的时阵嘛是有危险，虽然有千年的寿命，但是一当时啊要死嘛无法可料。岳秋成一将乌龟甲白鹤，甲绑伫咧网仔内底，叫家丁。

一个卡车片，继续向前一个拍打。就在这个时阵了，五分钟，伊坐一个树啊，卡一个休凉。伊看到六修行，带着家长一个拍打，佮看到乌龟甲白鹤已经互人掠一个网啊来。乌龟甲白鹤看到了五分钟的时阵，大喊：“师傅啊，救命！师傅啊，救命！”了五分钟，伊天生会听各种动物的语言。了五分钟，伊心肝来不怕算啊。了五分钟，伊大声念一首诗讲。万灯深潭一老孤，九霄云外白鹤飞。两个绝刀无相识，不觉不相背后堆。乐修成，伊是乐宗兵的后生，伊自细汉啊，就四书五经读透透，伊是文武双才。乐修成伊感觉讲这个和尚念这首诗有正深的含义。乐修成伊讲师父。你是不是有什么款指示？了五分钟，两个修行看一个讲，生死轮回不计较，四生结业万重救，食一半斤行八两啊，冤冤相报几时休啊？了五分钟，伊讲甲公主啊，你是甲总兵的囝，你文武相全，你敢无感觉讲，荣华可比眼前花？富贵官如六月霜，生死轮回难脱离，冤冤相报几时休？亲像梦啊内中的乌龟甲白鹤，拢有千年的血仇。因逍遥在天宫，逍遥在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与世无争，有缘难脱生死。这阵性命贵在旦夕，操在甲公主你的手中，可是甲公主。生死轮回报应转眼一角，一世报一世，风波是要几时休？甲修行伊听着安尼一角死啊！伊赶紧令家长将迄只大乌龟甲迄只白鹤甲伊放生。甲修行伊讲师父，咱人要如何挑了脱生死，才会当免受着面轮回之苦？了五回修伊讲，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无修一日空。工商加工工优质，道中参道道无穷。乐修成一参悟啊，后来乐修成一参道悟道行正道。起头伊老爸乐宗兵正反对囝的做法，乐宗兵伊讲上进学读书并不法，未闻向佛求西天。这句话意思就是一个讲，我常常咧看人认真读书，到尾啊，功成名就，得到皇帝召见，封官封爵，也个唔捌看到人讲信佛拜佛出家，到尾啊上西天咧。可是乐修成讲阿爹，功名利禄参照昙花一现，富贵荣华，敢那亲像过海云烟。人生在世，有法度通享受荣华富贵，这是福。咱有福啊，都爱会向布施，多做一寡功德。日日行善，日日行善，年年行善，这就是一日修来，一日功啊！一日无修，一日空啊！工商加工工有德，道中参道道无穷。后来甲修行，因为有佛菩萨的心肠，一心向佛，到尾也受到万民的敬仰。

一小句伫咧讲，贤夫宁夫贵，恶夫宁夫贱。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红赛事业甲红赛前途，伊成功还是未成功啊？这个某的影响是真大。某那是贤惠老做人的话，搁得任何啊？那安尼，这会帮助红赛事业的成功。反倒转来，那某度量伊老得失人，这对影响着红赛前途。夫妻是同一切，爱同甘共苦，互相爱鼓励。做红赛人啊，我那也唔通太过霸道。那是有错误，还是有犯着坏习惯，一定爱改掉。啊，那安尼家庭唔只会美满幸福。人讲两人一半身，无钱是牵买金；两人两半身，有钱牵买尖啊。这句话意思吼，就是伫咧讲啊，夫妻那是共条心，笨手我那会变黄金啦。人讲翁赚阿某伫咧钱，要好嘢唔免几年过。好、哦，所以讲我即卖呢，就来甲讲一段闲车藏夫的故事歌。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真有藏身的意义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咱即卖继续大家听我伫咧讲这段故事哈、哦。当然，这个故事啊，大部分拢是比较世间法，吼、哦，较世间法就对。啊，若要出世法啊，当然就听庄建文伫咧安排的佛学讲座，就会当听出到这个出世法就对哈。哦啊，当然有人啊，比较地较初级的，有人是爱用故事来讲这个世间法，这嘛是配合着啊，大家根据所需要安尼吼。所以讲有人是啊，在咧听佛法，吼啊，当然我在咧讲这个故事的世间法，啊，台湾朋友我那会当吼啊来接收到着哈，直接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啊，我这嘛开始在甲讲这段故事。在咧明朝的时代，山西省啊，大东关太平川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谢文钦。娶某是洋事，是非常的贤德。谢文钦伊是好家人的子弟哦。过去啊，因老爸家财是万贯，真爱做善事，爱布施。当地人啊，拢称呼伊是一位一谢仙人，就对。谢仙人伊自从死了后，有放真多产业予伊的后生谢文钦。可是谢文钦这个人，煞因为因家有钱，家财万贯，煞变成要吃唔讨趁啦。都一日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干一直跋筊，啊当害啊当害啊！未出泉的古水，水总是你袂打，就是金马山内骨，我那有放弃的一天。谢家因为谢文钦，伊干那要食唔讨趁，伊一直跋筊，煞一直衰微落去个。有时亲戚朋友，大家拢感觉真惋惜。谢先人伊在世的时阵吼，都有一个行善积德哩，

去生着一款了尾仔囝咧啦。人讲行善积德会庇荫子孙啊，啊，这个无影啊。各位，这个是厝边头尾人，大家对伊这个议论纷纷就对啦。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玩笑，啊，嘛有真侪人伫咧甲因批评，讲下善人啊，在生吼是假行善的啦，一定吼唔知有做啥物款歹德行的代志啦，啊，若无因囝财产，唔只会家己袂掉。谢文清的某杨氏啊，听到这个话，伊内心是非常的艰苦，翁婿一直沉迷落去，啊，这要如何是好啊？都爱用啥物款方法，才会当让翁婿会当回头呢？在那一暝，杨氏伊煮饭的时阵，饭的内面就甲放一罐西亚就对，吼、哦，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尔。谢文清一顿啊食暗饭啊，饭一个爬落去，感觉真歹食。但看一个较真的，哦，啊，饭的内中有真侪西亚果。谢文清就问因某杨氏讲：“啊，你煮饭哪会甲放西亚呢？啊，这歹食呢呐？”杨氏讲：“相公，相公，我感觉真奇怪呢。”人讲种七啊，都会收成七啊咧。但是咱迄区地瓜园吼，咱也七种落去呢，唔安那会生一寡西啊咧。我想讲吼，这个七啊甲西啊，拢是同一区地瓜园生出来啊，同款拢是五谷啊。所以讲，我就甲做落斗阵落去煮，但是我唔知讲会遮歹食。谢文清伊心中有数咯，伊知讲因某杨氏伫咧甲讲咯。将死去老爸甲比作这是七啊，将伊比作做是西啊哥，意思就是伫咧讲好德出歹孙安尼啦。谢文清伊气伫咧心肝内，但是伊也无爱讲出嘴哥。谢文清伊就讲硬苦瓜来食，原来苦瓜炒无熟真苦。谢文清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啊这是要安怎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但是苦瓜的籽却是甜的。相公啊，你食苦瓜籽？这句话意思就是在说，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的，是艰苦在过日子呢。今天伊的囝才会当享受吃到甜的呢。谢文清伊生气啊，伊发生地啊。谢文清讲，我跋筊是跋阮谢家的财产呐，敢跋到恁杨家的子孙，你何必就甲我糟蹋呢？哈！杨氏伊讲，相公啊，相公，夫妻是同一体，我是要教你讲理，唔是要甲你糟蹋的，你甲想看卖。阿爹在生的时阵是付出多年多心血，伊努力甲代价，唔只有通留一出啊产业予咱。阿爹的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的老干钱呢，因一点一滴有哪欠有哪欠，咱不但啊无哈多通一代比一代较好个，反倒转啊阿爹所留来的财产，咱却共保未掉，共记未掉，讲起来咱是真见笑啦。何况咱阁犯着大不孝之罪哩。即阵真侪人拢讲阿爹在生的时阵是假行善，一定有做失德的代志，伊的财产后代才会甲保未掉个。相公啊，相公，阿爹在生的时阵，你嘛是真尊敬伊啊，你嘛是真有孝伊啊，你敢真正目睭金金要看人侮辱着咱的老爸哩？你奈无爱吼，拼互人看，奈无爱用埋吐开一个啦？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挂欠，咱所出的一款银两也有限啊。相公啊，相公，咱是翁仔某吼，只要你肯回头，卖搁再跋筊，我甘愿甲你同甘共苦，就是做事啊，我嘛袂怨言。各位好一位贤德的妻子，杨氏啊，伊心平气和，想办法伫咧苦劝着伊个翁婿回头。谢文清伫迄一暝，伊想真多，有影。自从老爸死了后，伊定袂跋筊，输钱的即个车一边，即卖甲讲。就是讲，有赢钱来讲，嘛白白了时间，算精神，身体拍歹去个。不但是事业做袂好势，佮影响着家庭、母囝，啊，煞对咱伫咧艰苦。谢文清又救啊，又救啊，因为伊会晓检讨啊，伊会晓检讨伊个过失啊，伊会晓反省自己啊，伊知错能改咯。有时过天光，谢文清伊低头牙咧，向伊个某杨氏讲：“贤妻啊，感谢你个加点心。”对今天的开始，我无爱跋筊啊！我要脚踏实地，我要开垦田园甲土地，就是赚少钱，我安那甘愿？上起码我日日有得到劳苦的代价。杨氏一看到翁婿会肯回头，是真欢喜哦。杨氏讲：“相公，中昼我会掼饭掼茶去，互你食，互你啉。”相公，人讲做错代志，并未见效，上届见。

作物收冬的时阵，迄份的快乐啊，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个，何况羊是。伊逐天的中昼时，拢赶饭赶茶去予红菜食个，先刷炸面筋，甲红菜切面，甲切老干水个。迄份翁仔某恩爱，食老那是回想起来啊，是价值无穷。翁仔某做伙所追求的，并唔是物质上的大享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个，因为精神上的安慰吼是性格物质啊。只要食清盈无愧欠着，只要夫妻恩恩爱爱吼，家庭和美满，何必都要求大富大贵呢？谢文钦因翁仔某即阵的生活，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有时一日过一日，一过阁过三年，一直甲有一天杨氏，伊中昼时阁打饭甲。赶地要阁叫因翁食，伊行到半路的时阵，伊遇到一个查甫人。这个人讲：“咱这位大嫂，我真喙焦，你所打的茶是不是会使互我啉两杯啊？”杨氏伊想讲出外人讨茶啉，这一定是真喙焦，这是一件善事哩。杨氏就赶紧将茶互迄个人啉，迄个人将茶啉了后，佫讲：“咱这位大嫂啊，我是一个出外人吼，我即马腹肚是足枵的啦。”这个所在骨也无人伫咧卖食诶，啊！你所带诶饭甲菜，是毋是会当一半互我食咧哈？杨氏伊想讲，系啊系啊，若要将饭甲菜互伊食，啊若安尼红菜夭着，若无爱将饭甲菜互伊食，伊是出外人，一定是真枵诶个。杨氏啊，伊诶本质是真好，心地阁真善良。杨氏伊小可考虑一下，就将饭甲菜互迄个人食个。迄个人是哪食饭，哪问杨氏讲。你这饭甲菜吼，是不是要赶去给红菜吃哩哈？杨氏一点头讲是啊是啊，我逐中昼拢赶饭去给阮翁吃过。迄、那个人讲啊，食歹势食歹势，这饭我食一半了后吼，中昼恁翁会枵着。杨氏讲，我紧你尽量甲食好饱，那阮翁食无饱的时阵，我再过回来去煮一顿啊哩。即马过来甲讲，杨氏的翁婿谢文钦，伊做工课做了后，伊真枵啊个。伊想讲，因某逐天都正准时送饭来好食，那今仔日过头啊哩，那还未到位啊。谢文钦伊徛伫个悬的所在一个看，伊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伫个山卡的树啊卡伫个讲话，有时谢文钦后悔甲错悔，做一摆发起来了，伊面相正歹看，伊坐伫个树啊卡，伫这个时阵，因某杨氏已经来啊。谢文钦醋桶一个举起来，正无讲理，出手就甲扒去。杨氏大声讲：“相公，我也无做啥物代志啊！你想要甲我拍哈？”谢文钦讲：“哼，你阁讲无？你拄则甲迄个查甫人有讲阁有笑，啊！我伫遮腰甲安尼大长过小长哦，啊！”杨氏听着安尼讲：“相公，你误会啊！人迄个人是出外人呢，因为伊嘴大、腹肚枵，甲我讨茶啉，甲我讨饭食。我想讲，这是做一件善事，何况咱都做会到。我唔知讲相公，你会甲我误会？”相公啊，相公，你莫生气，来来，食饭，食饭，若是食无饱吼，啊，我再阁转来去煮吼。谢文钦伊看到爱妻是遐尼温柔，伊气无了啊个。杨氏伊温柔，伊以柔克刚，也向四娘落去破千金。虽然伊叫红世甲巴一个，但是也将误会化开啊。杨氏啊，伊菜篮啊关咧啊，伊行转来到半路的时阵，啊，迄、那个人啊，阁坐伫个路边咧等伊啦。迄、那个人讲，咱这位大嫂。拄只，我有听到你伫咧哭，是毋是你饭甲菜互我食，恁翁无欢喜，恁翁拍你心？杨氏讲，毋是啦，毋是，你误会啊。阮翁伊拍我是对，阮翁讲人是出外人，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出外人有困难，咱都爱共斗相助。今仔日人腹肚枵，你袂晓招待伊去当去厝里，你遐尼简单用粗菜便饭互人食无饱。你做人哪会哈尼啊含慢呢哈？所以讲，阮翁伊才甲我拍。迄、那个人伊听听来讲，哦，啊，恁翁真是哈尼明理，讲这番话哦。又是讲，是啊是啊，阮翁是因为我含慢，伊才出手，小可甲教训一下。迄、那个人讲，哦，好一对有明理、恩爱善良的夫妻。迄、那个人赶紧包袱啊拍开，随时写一张批，正功夫搁当一个印啊。迄、那个人讲，这张批恁唔通拍开。明仔载叫恁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府大的大人，我才有一条玉带。府大的大人看到这条玉带，会好力照顾恁。即马过来甲讲杨氏的翁婿谢文钦，伊食饱了。

后坐坐伫树啊，卡休凉一日。伊看到某杨氏转去了后，心中就伫咧想：拄只某所讲的话，敢真正是事实？谢文钦，伊心内还佫伫咧怀疑因某哥。谢文钦，伊佫爬去悬的所在，佫看伊的某咯。伊无看是无生气啊啦，即马愈看是愈生气啊。即摆啊，伊醋汤佫夹起来佫。因为伊看到因某杨氏啊，佮一个查甫人行做伙，哪行是哪讲话。谢文钦挡袂掉啊，工课唔做啊啦，就落门去啊去。伊落到厝的时阵啊，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吹啊吹吹啊吹，要吹看有一个查甫人无去。杨氏讲相公啊，你是不是食无饱，腹肚枵呢？啊那呢，无我传饭互你食好无？谢文钦伊正歹声说讲，唔免解释啦，哈，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你甲我讲出来。杨氏知影红晒，又搁伫咧甲误会啊。杨氏讲相公啊，你千万唔通搁甲我误会，凡事都爱讲理。迄个人是啥物人，我嘛唔知影哩。不过看伊个清查吼，伊个外表好亲像唔是普通个人物啦。有一股即个贵气，相貌不凡。伊要走个时阵吼，有留一张被甲一条个玉带，讲叫你明仔载吼，就提起个富大代人，就知影讲伊是啥物人啦。知府大人吼，会好好甲咱照顾啦。谢文钦看到迄条个玉带，即款个玉带唔是普通个玉带哦，是官家才有个玉带哩。谢文钦想要将被拍开来看卖，杨氏讲相公啊，人要走的时阵吼，有甲我交代讲，这张被吼咱袂使共拍开的啦，这张被吼是要付大大人看的啦。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绿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块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哩，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哩。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粮三桂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好个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

补气顾身体上好用，红娘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谢文钦，伊看到迄条诶玉带，知影讲对方毋是一个普通诶人物，但是伊想未出讲到底对方是啥物人。有时过天光，谢文钦伊批甲玉带早咧，伊来见知府大人啊。知府大人看到玉带甲批，亲身出来迎接。谢文钦伊受宠入京哩。知府大人讲：谢文钦啊，相爷有交代，讲互恁翁仔某交代了真好。相爷讲，恁某是真贤惠，毋是含慢，是因为今日过道北道腰，才无将人客带倒转去厝诶招待。相爷讲吼，一顿生意诶便菜饭，伊就真感激啊。相爷又交代句话吼，就爱想。

恁爸银五百两银，布匹十匹。因为相爷讲恁阿阿婆啊，恩爱、名利、阁善良。有时写文欠听到安尼，心肝是十个五个。原来迄个人是宰相爷，啊，我昨误会阮某，阁无分乌白，出手就拍某。相爷讲我名利，嘿，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啊？谢文钦哈，何知府大人叫爷爷送伊倒转去厝里那去，爷爷一个走了后，谢文钦甲杨氏讲：牵手呀，牵手呀！昨迄个人吼是当今的宰相爷呢，昨我拍你了后吼，你甲宰相爷讲啥物话啊？哈，你看，伊收咱五百两银甲十匹的布匹。杨氏讲：昨吼相爷伊问我讲，是毋是因为饭甲菜互你食去，红菜伫咧无欢喜才拍我咧？我甲讲毋是。是翁婿讲我含慢，奈台湾出国人无将出国人带去厝里招待，所以才拍我。这个时阵的谢文钦，伊感动啊个，伊无讲理由，就乌白拍因某，乌白吃醋哩。某是遐尼啊贤惠，无道予人听，佮替咱翁婿伫咧讲话。今仔日才会当得到相爷的赏识。谢文钦伊讲啊，贤妻啊，昨我是真对不起你，我无应该乌白吃醋，出手就甲你拍。有时两个翁阿婆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啊，就更加恩爱，更加拍拼。后来谢文钦也真成功过。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故事会当证明讲，夫人宁夫贵，翁婿事业若要成功，太太是真重要，唔通伫咧人嘅面头前批评翁婿弱点甲歹话哦。哦，这个故事啊，我那会当证明讲，知错能改的人，将来拢会当成功。尊敬文迪家，祝福所有家庭会当美满幸福。

杂菌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杂菌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也降火气，所以讲专家们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杂菌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哈。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咧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派些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住拢一条，啊，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气较大，降火气，食辣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辣根草你甲八三粒啊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辣根草唔知会使掺百步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辣根草掺百步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哦，就方便家己个性。

体一方面把你降回去，这样相互相信、哦、所以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给我买红龙山几百保安，都说、我就把你叫一组、哦、这条做红龙山几百保安三罐，还有三盒的滚草神草给我提来，这样很多朋友、哦、都买大组的就对、哦啊、我是在告诉你说朋友、哦、你就今天你在听到我们的节目而已、就让我足够回去的、哦就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六根草、六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0: 伫咧台中啊，有一个中安城，相信讲这个中安城，大家拢非常的清楚。台中这个中安城有一年，那么因为啊是十二月天，这个风甲雪，也算讲是对空中的当中飘对涂骹落来，不但讲雪飘对涂骹落来，所以这个雪啊所累积的啊，差不多是甲人的脚头有高。你甲看，是看脚外高啊呢？那么所有中安城的人，大家拢关门窜户，迄、那个天气是寒甲吼，连狗都唔敢出门。闹热的中安城，都变成一个真冷静的城市个。中安城的郊外，有一间一只个破草厝，草厝的内中啊，有一位眉目清秀的水姑娘啊，伫个绣房的内面伫个剥衫裤。原来这位水姑娘啊，就是中安城乞食头的查某囝金香莲。金香莲因家虽然是破草厝，但是室内啊却是非常的精致。伊所穿的衫裤吼，虽然是布料搁再布，暗过完啦正清气。金香莲伊伫咧绣针线，伊一针啊一针伫咧布因老爸破衫裤。突然间，伊好亲像是有听到外面有人伫咧喊的声音啊！但是外面北方是安尼呼呼叫，就是讲那有人伫咧喊，嘛听袂讲真清楚个。啊，这个时阵啊，金香莲伊就爬起来，搁再坐落去。伊想讲，伊怕算听唔到去的款。正在金香莲要搁补衫裤的时阵啊，外面砰一声，正大声，好亲像是有人昏倒去个。有时金香莲就开门看卖，一看一个吓一条。门外倒一个人，面色是安尼白皙色，嘴唇搁泛乌。龟仙窟的酸涩啊，是卡到龟仙窟个头毛啊、四面啊，是龟仙窟拢真酸涩甲低调的啦。有时金香莲搁啊看一个较详细的，哦，是一位秀才打扮的善书生。啊，大海啊，大海啊，老爸无伫咧厝内面，啊，男女搁在羞羞不亲，啊，这是要如何是好呢啊？金香莲一考虑的结果，也是救人要紧个。有时金香莲就赶紧将迄个书生解扶入去厝内面呢，就赶紧下救母地来甲急救个，搁再提伊个破棉被，予迄个书生通教。迄、那个书生一命不改绝，伊去遇到桂林咯，啊那无吼，一定会去予生死活活甲冻死个。正在迄个书生小看精神的时阵，金香莲因老爸已经转来了。金香莲的老爸，伊是中安城的乞食头，今仔日伊丰收了，因为中安城闹热，伊分真侪好食的物件倒转来了。乞食头伊看到查某囝伫咧照顾一个少年人，伊非常的生气啊，就骂金香莲讲：“
1: 要无你这个死查某鬼啊你哈！老爸无伫咧厝内面，你食好大胆，阿敢偷汉子啊哈！”
0: 金香莲听到因老爸讲安尼。金香莲讲：“阿爹，你嘛唔通讲啊遐尼啊歹听，什么偷汉子咯？是因为这个书生吼，昏倒伫咱家门下口啦，我甲救你来啦。人讲救人一命吼，都胜过七级的辅导哩。去食豆，伊讲
1: 死查某鬼啊！你讲的好好听啊，男女是羞羞不亲哦。啊，你是一个未出嫁姑娘哦。”

0: 看将来还有什么人要敢带你做某啦啊？金凤玲讲，阿爹，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查某囝捌，但是我袂使见树不救的啊。去食头听听你讲，
1: 有道理，也这个少年人有要紧无啊？
0: 金凤玲讲，拄只有啉姜母茶啦，已经吼精神阿哥，阿爹阿爹，人互你照顾，我来去后面煮淡薄阿梅啊。迄、那个乞食头甲伊个查某囝真相连，拢亲娘待遇，救人要紧过。迄、那个青年人已经精神啊，搁食淡薄啊安眠啊了后，元气小可有复回咯。迄、那个少年人真有礼貌，赶紧跪伫个涂骹兜，向乞食头拜了四拜过，感谢救命之恩啊呢。乞食头详细甲看这个少年人，搁生做眉清搁眼秀，搁是一表的人才。乞食头讲，
1: 少年人啊。啊！你是何乡的人士哈？为何会遐尼啊落魄哩哈？
0: 原来各位，这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陈世美，伊是河南的人士。伊自细汉啊，相亲已经来过身去。后来，甲在学堂的老师看伊聪明，佮肯上进，叫伊伫咧学堂的内面扫涂骹兄弟，做一寡杂七啊工工去。一方面会当读书，一方面换伫咧食三顿饱安尼。但世美伊天资真好，读书是真贤读，伊阁肯打拼，伊通过秀才甲技能拢是得第一名。老师看伊是一个真有前途的少年人，特别着援助伊二十两文，着鼓励伊上加赴考，参加全国的会试过。谢达讲，但世美啊，伊中途的当中去遇到土匪啊，一寡文鸟去予土匪啊抢了了过。伊一路腰寒热勉强行来到中安城外，因为天气真寒，搁再落大雪，所以讲伊只昏倒在地个。乞食头听听来讲，
1: 即马离考试的日子还阁几半年咧。你若是无嫌我是一个乞食头吼，无你就暂时住喺我家啦。你就用功落去读书，食的吼，我会逐工分顿啊，互恁食。你若要上京考试个路费啊，我会慢慢啊替你想办法啦吼。
0: 但世美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伊即阵是真无路，啊提阁无包阁。即阵救伊人是一个以乞食为生的山下家庭，即点情，即点的恩，是要如何报答才好呢？

咱洪陽三期百寶庵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啊，人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洪陽三期百寶庵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假装给门买，洪陽三期百寶庵都转去食。嗯，啊，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陽三期百寶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路出去，让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

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咧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山龟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较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哦介绍给作小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性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这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性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龟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黄龙三龟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市头前加加空二。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底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娜娜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这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公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我不愿意将军。